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韩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本地本人各班各人干。
7: 学校互帮责任，血汗甘甜，粉状乱干。
8: 比如好当来有理有啥有啦很薄来好真得该人压光压度来啊不也当来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
9: 文帝马乱林手爽起手人堪登拜古文爱马冠文武换文帝门朗不文乖好马安乖建造最好的规划国省三部官汉更狂无力广之类吗用造好的

0: 过来一下，拿上笔，安内诈骗么嘞？没搞头吗？
1: 搞适当干嘛那些？
0: 等没过，白把事情看了，咱把我从关路。呵，冇对。
1: 那边地上哦。
0: 安好，古老金钱，养不老。
1: 安好，养不老，那冇个对路。
0: 嘘，林波。林，公主的口毛，快喊人来。
2: 哎。
0: 哎呦，
2: 哎呦，
0: 哎呦。

0: 是噶，没得啊！哎，可不说没啥呢。你的浪那么快么？我你的过帮他骂谁？让那浪白空噶。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2: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3: 少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4: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5: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4: 共同体，云南叙事。
6: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7: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8: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7: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9: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7: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和美塔城。
6: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7: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

0: 何雁群的家乡在吉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雁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雁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雁群一家。在得知何雁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雁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雁群的想法。8年间，何雁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雁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雁群，
1: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吉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0: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雁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雁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2: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0: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雁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雁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雁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雁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雁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雁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三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雁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以前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0: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雁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3: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4: 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

0: 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1: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和美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及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眼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2: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1: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1000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3: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1: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

0: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1: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

0: 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1: 下一步，企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企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七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五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1: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0: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3: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4: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2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 那么我们坚持党

0: 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俗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的牵引，我们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1: 时代与背景，
2: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坑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五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圣母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射奴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

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0: 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那好可不自卑，
2: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3: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富，
5: 广播涵盖的红，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东坡佛里背面后，楚东二比老好当来，有你今晚困难而送。
1: 云南三十块是那空是八大，中坡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那空是八大，中坡个天。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多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3: 历史的网球微博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蒙年都是装啊提里多都是装么官一起么明年提领啊习近平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侯磊的抓鼻子的一个娃习近平年出发很年关注过年关起朝鲜关会是为的梦随就进来往年年普使馆一米五米前年狗娃云南关莫扎图苦扎几十年扎次十没有马斯状态我哈哈结果有乖乖不普

发达娃娃年美国夫三门里都里哈尼次尼三百左右娃中国年美国古巴国家主席的家乡我有没得北京人啊阿们年妈咪的是日子么么的装啊那老师傅说好我你没落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年人民大会堂八岁子都很大妈瓜中国国国是为的梦随就拉马老五人民给民当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路的抓比了国国习近平年这里边啊中国年阿腾阿民老五的年该来个街阿哥随就车马国家阿比算哈马格鲁鲁老五七千国是为的瓦达马协会主义一九国吉大马的滴滴都抓阿哥他来乎瓦达来乎中老年会虽然和我妈一时一把拉子天马地球阿们一时和你中老年和提队长了没马带目在听完子等啊后来年提队长啊中国共产党政府比八岁老五的他来和比都抓了马的阿哥那么我老五地球年你就虽然和我一不地图一把拉子被大马的阿哥不中啊中国的大哈利布来和娃子是中老年和提队阿贝罗就让我妈一不地图一把拉子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宁库布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年出哈很尼瓜就乌尼瓜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是为的梦随就进啊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四年帕布地图为国国随就进忙碌在年时苦不个概念累累地图朝鲜国国是为的梦随就进忙碌中华人民国就万年国旗四位书记万年年复二十摩江协国一名强尼格斯第三日华人民对峙我复二字被录书记孟杰湖里下对王子被大妈多多抓妹子的一个在年大力马哥一年提的等啊提早过的在书记年写几笔做书记阿克普里被马大妈鹅鹅所对王子孟杰湖里日华人民一组的字提早年提早的胡适一提早年提早的胡适乐队提早年提早的胡适所在初始初始火马所八岁不得他的婚礼火势刚刚三天娃子孟杰本我一时一把拉子等了老师不说定了你他家晚年阿们过去中了麦当结果过去死死孤独了嘛死三母的马次做的事这台题库一直在带你他天阳飞过过离此夫不让念过天马过六年死死吃你们的马次抓死这台题库一直在带你他天阳飞过过我吃求父马次不让话天你苦过此时阿爹面临孤独了吗你咋都顾好你一次提对中啊初哈是你他你都你一次出口莫咋都跟我妈一度个话原来我都过咋说你咋次是没有嘛次中啊提升提德国的德天嘛带梦做话时每一段年每个米密码以及的知识可让我妈一修到复完的字一张梦张密码一修到普及的字念啊都是不说你讲完年你都能你次抽苦李琴香格里拉阿姆子带来空母妈从哈吃过年瓜粥你吃你年瓜去香格里拉超市过的女的瓜又要怎么对吗你第一年意思李琴就的妈之瓜他是你公母又要子带来空母一是你独过去早晚子一把瓜过的女母一八十的瓜空母一三块嘎金就米一百六五十二只的大瓦里子你赢了一直是刷个好马瓜就交完年你都能自主过我哈哈这瓜去有个不不花的话嘛年没鬼不三门里都厉害你吃你三百做的事对吗年厉害哈这点事没鬼不三哈几次十三百年的年过从哈十年的话他怪俄木的酒你历史酒四川就摘过鞋瓜酒当时为鞋里头瓜除了初用年哈时免不成木都听妈妈我咋个都没都打马铁马的泰勒霍瓦斯一得瓜撒油时撒油马的就抓马巴拉斯失望没得么米一得瓜绕个退出出行玩一塔美国年乌巴国家主席的嘎祥我已经啊被法马的摩地里变化美国年乌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亚的嘎祥路米内瓜撒的歌第八年塞巴斯的双木头日特马的迪摩瓦当啊第六年中国年一共铁马的俄俄北地中国年美国的古巴的嘎次嘎祥我一年嘛那副歌古巴巴西初九之王孟杰本我之王抓的嘛的克了年嘛那副王子的啊那老师不去拍全部 AJT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有和产业类这话是那那抓了你这个我跟他们的那米是我们的话阿们提到他这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4: 你独立你是沙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国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和你中国的角路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是乐之大陆算我生你忙我一忙念过大拉苏大陆自动马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路阿们和你国每届特地在路你家马国主拿出的孤独万里子2000年那说不得苦无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生你们见得力是我们一部负责的字从事你国家国大致的字哈律密码一致的字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比负怪苦怪把国求白求让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负责的字怪苦怪把国中华暂时的你不第零提话比赛图你就立自马的旅途的知识市民罗斯国比社会主义阿姆黑尼瓜怪家族人物伊玛瓜在我一大妈和我的资本啊
5: 可能你能抓死你
6: 比利黑尼对我娃
5: 那那萨玛里苏姆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不你抓岗啊
0: 错卡从新的一年很多的得力抓岗啊做卡瓜苏听是相当好的嘛听马的猫求成啊。第路皮可瓜比像这光啊他听一带好的嘛听哈丑次丑皮方面路易子满的。你我的母阿妈做卡瓜听一好的嘛你哈皮方面路易子满的。米花马鸡是瓜香五百阿弟子个大当啊。可是听一你哈丑次里皮方面路易子满的。提有咱们提最起的嘛主要是什么八三汉都妈妈告诉白马故事你的子当啊
7: 三年转眼错就是啊三年过年那么累
0: 错卡汉都妈八三对你最怎么当啊有怪这个一直等他们抓抓汉都妈阿里妈和阿比最妈你的米不行啊汉都妈呢卡瓜阿直苏和阿汉都瓜很小数年大最大卡瓜数年汉都瓜年大的干啊可是汉都妈这些恶地里衣服嘛难啊第二年汉都妈你还都过嘛啊最早我嘛的汉都瓜很嘛年最早的啊
7: 三年转眼错就是啊三年过年那么累
0: 八岁重新运上我嘛年一次挂就被他挂不你挂十年嘛重新抓抓预算啊重新投挂天天送啊比不地汉五百投挂提大不地挖数年天天爽啊八岁第一年汉都提得啊的第一档啊可是我是提历史啊几百八岁一点年重新投第一档啊提来拍照顾你还把故事一瓦的你错就结束你来拍马扎西可是你思考比例过在你一点点错就结束三一直抓抓汉都瓜很最早我们吃马地素李日干一直抓抓可吹过我的马一直头抓抓不地鸡蛋啊来扎的头不都你别看过年纪可是从一头马你也看过大水塔从另外提起瓜的汉都抓蛋啊在里面头瓜不地一成啊
7: 转眼错就是啊三年过年那么累
0: 阿都是苏尼贝尼参与过木都苦过这里是跟哈曼的贝尼提阿都七度和米度一土瓜跟哈曼都都贝路是年年一步是一节只是贝路别杀不杀路是三年母灭吧一节可哈路你知道国比贝路是里面加塞比加纳贝路是可哈曼当啊
7: 三年转眼错就是啊三年过年那么累
0: Yanagua.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科图 TV， 今天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今那亚语说着科图 TV， 今天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错吧，今天不可思下思那表要和诺亚家都表落好别开脚。习近平，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吐露一个多杰的。习近平去年打了国人为欧亚国朝鲜给了国家为大黑难的爱度。万里破色就都很强硬。你那为里黑亚谢

这是把社会国家的大小口味和压迫一项。第三次地皮的卡加来俄鲁哈鲁维纳普哈拉古古法维奥皮奥卡西拉兹。这么为了黑格人家寡妇大多克的格勒大家白夜家子。我哈巴不太咖啡祖国为我们国家为普代大为谢娃我是我很亲娃娃娃配家。祖国破阿姆里家古巴为国家出席他没拍比比他妈做过。大我好过对了对了这来那喊。国哈巴安大法祖国主要主席及国家主席习近平人民大会讨祖国拉勒国家大会纳达拉为老挝人民革命大主要主书记国家主席讨论的多节的。习近平认为，祖国破卡塔加老挝塔勒，我自国大哥自个做家为我出门打卡小为用。马希马那个加勒，老挝米卡米塔何为社会主义也高就给，加达勒老破的个。做亚拉维或亚摩维或错门的解读多，迪波利加达格波加达，迪波塔迪波加加达勒的解读，唔破维或错门卡阿杰达维的比国地加兹，的杰加达勒，可但是可丁利维或亚可加或布迪布地维或错帕拉兹，图勒国维老破祖国大征服了五米亚老五米。我错过拉维勒，嘎嘎拉维塔奥布尔加，老婆，你婆我错门飞，阿基德比国地达拉杜维塔作家，多罗维，祖国叫嘎巴沃维，迪加塔迪加尤，迪加迪勒可代斯可丁利维奥亚可加奥布迪布迪维奥错帕拉兹杜飞奥克吉姆维格吉加兹杜。朝鲜老多大州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加金正恩古比勒，中国中央州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可哈巴欣达勒高尼表亚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国家大会纳达，这来习近平州书记和亚斯科加西科诺，朝鲜苗代表国家大会国纳达为由。国哈巴恩大勒阿尼社会书记瓦尼普斯摩加西尔东勒查尼，奥大勒何为作为加巴沃卡乔希维的勒书记乌伯勒古何古达盖维达科下手，要指责各位在家里书记拿出来的勒习近平做书记古达拉维的卡克的架子乌伯勒何为作为加巴沃卡乔达勒的打字。迪克嘎维做了阿姆罗亚国库奥巴普米维一时沃鲁拉维第七十八对高七五十库第哈佛科奥奇佛罗马秀小科刘立西第七十八对沃鲁拉嘎阿基马维丁古一时沃鲁拉维丁涅杰嘎谢希国哈奥奇的对黑嘎库阿巴森尼希兰吉库库高科维达迪哈拉伊纳维里黑亚谢奇斯瓦谢希国哈嘎考试为考压考拉修，是的嘛？为的咖喱给咖喱莫门格，我为白达勒的咖喱加达达勒，考试为加恩为他发，压咖比为加的的达兹。米亚噶哈拉乔巴拉维，米伊拉开为罗塔恩勒理查斯的嘛哩西奇噶的皮的卡加勒，俄鲁哈鲁为他发为加的达兹，我带普哈拉古压咖为的多西拉兹。波斯西姆西为祖国州小学来西查州州小学，离黑格一国寡妇巴奥克的个比达，我给他出来大多为的哈拉兹，其余的陪他出来，我下马派多为叫黑格拍手，离黑格亲家的考虑为大家，考起奥瓦都可以多家，的考虑家离黑格大不带亚拉为的七娃娃开家。你来你去考考，第七下格里拉，伊姆吉伊达维考哈巴的是官大嘞，你是你他地图，伊达维奥格下格里拉民族体育就是有地图。托托达维加纳塔加莫菲，你来你去考考，阿哈巴贝塔加维，如果苏米维普巴戴达维阿姆里加普谢瓦奥希奥汉钦瓦瓦瓦巴加，奥哈巴。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七十婆七十八对七十年他对七年婆国家的马币亚个大会楼无论的博会开不别库哦托古马币哦婆又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婆里里阿黑婆帕对大明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明个库秋亚七马币的婆里里西拉莫拉兹维塔我家家多而家少，下年起破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一对起些娃娃家，我不我弟怕得对去拉少，来我去的月底来，打比马怕手比去去门去拉打比哟，我去的月底来，打比家比也家对马对多家打比哟，来我去的月对多家打比初者比多怕。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他爷爷的爷爷修。

你去人去考考，你那时候二十大口大家问过，这夫妇啊，给那位补贴，还给的油费，他妈那位来。你还考就去一下位大口大家问个一笔的来，你那时候你去人去考考，二十大口大家问过，这夫补贴夫啊，给那位的卡子的给钱。结果到那里看一下他的那位又会追加交费。你去人去考考，去跑个个那位铺卡嘛叫呢？卡个的油烟呢？大哥，我好过我妹妹托马拉。对马路，铺个个那位哦呀，夫妻又排位车，不排位大口大家位哦就。对，个个那位哦呀，你去人去考考，对哈巴对你打的鼓，个个那位哦铺白爷爷。富爷不他不得卡起得不为用。你我跟那位富有排位车。米卡我代表买我考个多个与老切打来大客大家与那位爷位车夫妻个个啦。夫妻老客位车夫妻多位车大客位爷位车。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王宁在普洱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云南37.79万名考生赶考；临沧举例提升防灾减灾实战化水平；西蒙零碳学校走出边疆绿色办学新路；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中国反对美国制裁古巴国家主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

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6月4日至5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普洱市墨江县调研，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并讲党课。他强调，各级书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今年以来，我省切实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为充分挖掘粮食扩面增产新潜力，我省因地制宜推广旱地优质稻种植及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今年全省计划推广旱地优质稻52万亩，实施咽后玉米、咽后大豆等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27.9万亩，力争全年粮食获得丰收。记者近日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207柜3941吨。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云南37.79万名考生赶考，全省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调联动，积极做好防范考试作弊、服务保障等工作。今年全省16个州市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入汛以来，面对强降雨频发态势，临沧市各县区因地制宜，从机制建设、预警联动、值班值守、隐患整治、包保责任等方面落实防汛减灾工作，提升防灾减灾实战化水平。在普洱市西蒙县的中克镇小学和新场镇中小学，教学楼顶的一片片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力，成为零碳校园的实践样板。两个学校年发电64万度，每年为学校节省近10万元电费。从护眼灯到热水器，从太阳能路灯到垃圾分类，一场绿色变革正在瓦山校园悄然发生。记者获悉，2026年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系列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2日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举办，历时4天，围绕6大篇章打造全域节庆活动，实现赛事竞技、非遗传承、户外运动、消费惠民、夜间文旅深度融合。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截至6月6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个铁路口岸组成，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6月7日上午，国道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10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6月5日就

0: 美国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等答记者问。发言人说，美方公然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列入制裁名单，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国防部6月6日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00至20:00，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7日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6月7日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61人死亡、3020人受伤。6月7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聚焦产业升级与交通枢纽建设双轮驱动，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红利，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挖特色资源，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一根根优质竹笋经过标准化加工，即将销往全国市场。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岗
3: 是看到这里的这个原料产地以及这个人口大县的用工方便，再加上政府呢对我们的一个各方面政策的那个帮助上，一年的产值在20000吨左右。
2: 近年来，镇雄县充分发挥生态、人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建成五金、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园区，吸引48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就业1.6万余人，实现产值约12亿元。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作为沪滇协作标杆园区，占地282.5亩。已签约落地49家企业，培育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构建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协作模式。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曾春梅。
4: 那有一家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就是米丰科技。那么目前呢，是把部分的制造放在了我们园区，主要是瞄准了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资源，像我们的绿色电，还有我们的锗金属的这个资源储备，它会带动它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集聚。那么整体呢，会把咱们云南的光电产业往上推一个台阶。
2: 云南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畅通长江经济带与南亚、东南亚物流通道。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作为云南通江达海的核心节点，目前水富港中嘴作业区、中心作业区及铁路专用线已全面投用，正加速推进智慧港口建设。2025年货运量1178.55万吨，正式迈入千万吨级港口行列。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5: 智慧港口建成后将实现装卸自动化、调度智能化，并与长江沿线港口数据互联，助力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一体化发展。
2: 依托中老铁路多式联运体系，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布局，2025年办理量达48.1万 TEU， 国际标准集装箱创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开通以来， 昆明中心站累计开行中老国际货运列车。

0: 2953列，发运货物超129万吨。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昆明中心站总经理助理周刚华：
1: 昆明中心站作为长江经济带衔接南亚、东南亚的关键物流节点，集聚了川渝、江浙沪等沿线日用百货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农副产品，依托南煤快线实现双向货物流通，推动贸易、产业、物流深度融合，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加强了长江经济带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往来。
0: 十年深耕，硕果盈之，云南产业与交通协同发力，互促共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深走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梁旭东：
2: 2025年电解铝产量是2015年的5.1倍，绿色铝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成功创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全省稀贵金属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84千米，是2015年的1.7倍，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高铁实现了从无到有，达到121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运营数量15个，居全国第4，全省7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
3: 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开考，云南37.79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门口，早上8点刚过，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今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37万人，也是3+1+2新高考模式的第二年，考务流程更加的成熟，考生和家长应对也更加从容。
5: 考生家长杨梅：
6: 学校管理挺好的，就是老师比较细心，家长也比较放心嘛，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考自理想的大学。
5: 高考期间，昆明交警部门推出多项柔性执法服务措施，对于送考过程中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接报交通事故结合实际情况无人机先行处置，地面警力快勘快撤，确保广大考生交通出行安全顺畅。
7: 昆八中呢是昆明市最大的考点之一，在昆八中考点入场的龙江路上，东西两个考生通道，交警部门都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即停即走。为了实现道路交通效率的最大化，交警部门为每个考点制定了一校一策的护考策略。
5: 考生家长妙女士：
8: 这个很流畅，没有那个堵点，我觉得很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路上顺畅的话，觉得孩子也会考得很顺畅很顺利。
5: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张仁元：
9: 协助属地的派出所进行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如果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身份证件丢失啊，到现场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找到我们的民警，我们会帮助他核实身份，可以进入考场。
5: 今年高考，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奔赴考场，这是她坚持送考陪考的第16年。
10: 请大家记着女高精神，改革不挠，顽强拼搏，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加油。
5: 16年来，张桂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今年高考，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会同公安、疾控、无线电管理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护航行动，加强考点周边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食品卫生检查和防噪降噪等保障措施。一大早，玉溪市内各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大理市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和

重点路口，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精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昭通市提前部署志愿服务，在考点外为考生提供矿泉水2B铅笔、碳素笔及各类应急物资，

0: 理照明等设备。考生家长范茂宽：
1: 做得比较到位，包括这个交通、食品安全，还有周边环境，都做了精细的布置。我作为今年的一个学生家长，很放心。
0: 针对考试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怒江、迪庆、宝山、普洱、文山、红河、楚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应急交通等部门提前规划部署，积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处副处长楚二娟：
2: 针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发布专题气象预报，指导各地考点准备防灾物资，为考生提供防雨、防潮、暖心服务。同时，在考试期间做好24小时联合值班值守，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高考平安有序。
3: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4: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四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5: 但是我们国安还有
6: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7: 涉及到濒危的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参展一定要提前去这个宾管部门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4: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7: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8: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7: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
9: 6/2/79。
4: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6: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4: 对。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布展时再精准放行。
7: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4: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5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扩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7: 第十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3: 滇超联赛昆明队的守门员李义豪是一个身高1.88米的帅小伙，赛场上他是名震绿茵场的门将，赛场外他还是一名青少年足球教练，足球让他和少年球员结下了不解之缘。请听报道。
10: 我有想像李导一样站在那里为昆明的守门。
11: 小朋友口中的李导是滇超昆明队的守门员李义豪，在与德宏队的比赛中，他和队友惊险地捍卫了主场不败的记录。8岁男孩李星辰是他的小球迷，也是他的小球员。李星辰妈妈，
12: 他就特别喜欢那李豪，昆明队对曲靖队的那一场，然后他就硬守着去要签名，然后后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找李导学，他催了好几次，让我给他报班。
11: 李义豪6岁，在一块土操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足球训练课。初中毕业后进入浙江绿城的梯队训练， 在几个职业队之间辗转7年后，决定回到昆明，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

0: 遍。
1: 其实在教人的时候也是在重复的在教自己啊，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吧，反正需要各种去思考去尝试吧。当看到他们有进步的时候，就是也能有一些像那种解题的快乐。
0: 执教不过一年多，对面的球门前已经站着他教过的人。
1: 其实取经队的那个守门员就是我带过他，有一个短暂的师徒情分。那我肯定要起码是在战术上面要做得比他更完善一些。
0: 滇超赛场上的每一次扑救都变成了教给孩子们的下一课，而站在球门前的身影也让更多孩子记住了他。
1: 守门员这个行业就是它是一个被动 IT 的行业，所以很多孩子都不会喜欢这个位置。有了滇超这个比赛，就是他们能更近距离的去看我在场上的发挥。
2: 我以后想为家乡守门，
3: 想看像他一样去滇超，踢上中国队。
2: 梦想就是要当一辈子的昆明队球员。要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飘一水。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党争分踏、相互攻讦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利于从制度上、法律上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确保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这有效克服了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党争分踏、相互攻讦的现象。
4: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6: 非法经营危化品可能触犯刑法，案件事实。近期行政执法部门接群众举报称，有人经营甲醇燃料，对周围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行政执法部门立即进行核查，经查曹某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经营甲醇。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扣押曹某某非法储存的甲醇5.545吨，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曹某某非法经营甲醇的现实危险性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曹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甲醇的地点为一处民宅，该民宅东西两侧与其他民宅相互衔接，南侧和北侧属于公共道路，该民宅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基本条件，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曹某某的行为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处理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有关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交人民检察院公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曹某某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8个月。专家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依照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在生产作业中

0: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该案中，曹某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储存大量甲醇，具有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以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下雨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拜叫马金啊
3: 历史的网球微博阿吉索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里托都是装马关一级马明年铁铃啊习近平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侯绿灯抓鼻子的一个娃习近平年出海行李关就过年关起朝鲜关会是为的梦随就进来往年年普尔使馆一米五米前一个娃原来关毛泽东可在几十年再次是没有马斯状态我哈哈结果有个关北部发达万年美国部三门里都厉害你自你三百字的话中国年美国古巴国家主席的大象我一模的比定娘啊阿们年一模米的是日子么么的状啊那么是不出汉万年摩洛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年人民大会堂八岁子都听到么瓜中国瓜国是为的梦随就拉嘛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讨论的转变了国歌王习近平年这里边啊中国年阿腾阿明老挝的年该来个接阿克随就车嘛国家阿比算哈马格鲁鲁老挝七切国是为的瓦达嘛社会主义一九国吉达嘛的滴滴都抓阿克塔来乎瓦达来乎中老年会虽然和我妈一时一般了子天马地球阿们一时和你中老年会提队长了没马代目在台湾子等啊后来年提队长啊中国共产党政府比把些老吴的他来货币都抓了嘛的阿克那么老吴地球年你就虽然和我一部地图一般了子被他们的阿克不冲啊中国的党哈利布来和我这是中老民和提对阿贝罗就让我们一百地图一百拉增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宁库布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年出海行李挂就五年挂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挂为十五代目随就进啊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四年帕夫地图美国挂随就进忙碌今年十口谷歌概念历历地图朝鲜挂归十五代目随就进忙碌出海历年挂就五年挂起四位书记王年年普二十摩江协挂一名强尼格斯第三日挂人民对之五福挂字被录书记孟杰湖年下地挂字被大妈多多专门字的一个今年大力忙个一年提的等啊提咋个提咋说今年习近平总书记阿克普尼白马大妈俄俄说的话子没结婚的计划人民一族的子提咋呢提咋的伙食一提咋呢提咋的伙食乐队提咋呢提咋的伙食说咋从始从着火马所把小不得他的婚礼伙食刚刚塞提话子没结本我一时一把那子等啊老师不说定了你他家晚年阿们过去中了麦当结果挂就死死孤独了嘛死杀母的马刺族的事各大地口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离此夫不让念过天马挂留恋死死死你们的马刺抓死各大地口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我刺求父马刺不让话给你苦挂死死阿爹面临孤独了嘛年咋都顾哈离此提对总啊出哈神他你都你死愁苦莫扎头空

0: 마 이두그와 유나과 도고다소니 자츠 시무유마스정아 디센 디두그디 드디마 대문조화시 미드니 미흐미 미마 이지리즈스 고장우마 이쇼다 포와리즈 이정문조 미마 이쇼다 포지리즈니마 도시보소닌자와니 니두닌니스초코 리칭샹글릴라 아무드 텔레콩우마 총하스꾸니과주 니츠니니과치 샹글릴라 초시꾸디뉴드과 이와정아 김아니 리니지스 디진조디마하지과 하시니공우이와즈 텔레콩우이 스니두구지자와즈 이바과 꾸디닝우이 과세대 와콩우이 사쿠야가진조미이벨루우샤지디다 와리즈니잉아 이자시 쇼가 하마과주 자와니 니도닌지조고 와하제과치 유괴 부부화다과마니 매괴부 萨姆里多利哈尼茨尼塞贝族的是，伊玛尼，利哈哈杰的是玫瑰铺，萨哈提斯是塞贝尼的年古瓦。崇哈十年的瓦塔，怪俄木多久？尼利十九，四川九寨沟斜瓜酒，甘肃威胁里头瓜，出了臭油年哈时，面不成木多天妈妈，俄咋古多木多大妈天妈的泰勒霍瓦斯，伊的瓜撒油时，撒油嘛的就装嘛巴拉斯是瓦。 每当我们一的瓜烧个退缩，出行玩一趟，每个月五百块钱主席的家乡我一啊被房嘛的目的的变化。每个月五百块钱主席的也是看那样的，家乡路闽南瓜啥都个，他妈呢？三八十的双木头是他妈的对门话当啊，一零年中国年一共他妈的二个辈的，中国年每个月五百的家次家乡我一年嘛拿福个，五百八些初九之外。
1: 我这本我这碗抓的嘛的，可了年嘛，那副碗子的啊。那老师不去拍全部，一直听妈妈妈咪抓嘛，电话接通那个话，阿只说米路有和菜叶来一句话是，哪能抓了你，再给我个了嘛的，那米是个么的话，阿们听到他再来进来。一是上锁，
2: 从事外来户，一是海关门店机，习近平白客所干嘞。
3: 你读的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呢？也是读了罗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三国，以及胡马苏尼。习近平也是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双国比。当你吃了阿吉大罗，双我是你们我一马南国，大多数大陆自动马国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国，我接提的在罗你家马国就，那出的古多万里子。 零零年，那苏布的库布万里子十年，当比吉瓦提林人比，从来和十年门前的历史我们一部复制的字，从事你国家国大吉的字，哈里密码一级的字，黑色国的字，国不达不瓦当我们直接皮肤，怪酷怪八卦，求白求啥，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的字，怪酷怪八卦，中华三十三年不。
4: 今年的话比，三头年就是怎么的？就多的只是，市民老师个比，社会主义阿们和你国国家责任我一马国，再话一大妈和阿瓦的子变啊。
5: 可我们能抓死你，比你和你对我，
4: 那那什么历史我，
5: 初九是你抓岗啊，我还和你抓岗啊。
0: 错卡从新的一年，很多的第二的热档啊。错卡瓜说，平时相对很多嘛，听嘛得么求成啊。一，卢皮克瓜比乡镇广场塔，听现在很多嘛，听下初次处批发面路易子们的。二，外地木阿嘛错卡瓜，听现很多嘛，你哈批发面路易子们的。米花嘛，几时瓜想我呗？阿弟子个大档啊。
6: 这是天天你哈初次的批发面路易子们的，天有咱们天最起的嘛主要是木瓜，把山汉都木嘛，这是白马故事你的子当啊。
7: 三年转眼初九三，三年过年忙忙嘞。
0: 错看汉都嘛，把山的你最怎么当啊？有怪这个一直都还没找着。 汉都嘛，阿里嘛鹅阿比，瑞嘛米迪米白汉阿，汉都嘛呢？卡瓜阿只苏鹅阿，汉都瓜很下属年的瑞的，卡瓜苏呢？汉都瓜年的的干阿，这是汉都嘛几千个地里义务嘛能阿，第二年汉都嘛你还读过嘛阿？瑞啥话嘛的？汉都瓜希望呢？瑞啥当阿？

0: 你专业做就啥？生意过你那么累？
1: 把事重新遇上我嘛你？一次挂就白他，光不你挂十年嘛，重新抓抓遇上啊！重新投挂，天天送阿比不地喊我呗。后个挂，提大不地话说你，天天爽啊！把事提醒你，喊度提得阿的地热当啊！可是我是体力型阿几呗，把事一点你重新投地热我当啊！提来拍张过，你还把个事一话点你错就结束。你来拍马扎西，可是你思考比例过，在你一点你错就结束。三一直抓抓喊度挂，听日早话嘛，吃嘛地数。李日家一直抓抓去菜馆玩的嘛，一直头抓抓不地鸡蛋啊。来扎的头不多，你别看光年纪，可是从新头嘛，你也看光打水他，从另外提起挂的喊度抓蛋啊。在里面投个瓜不第一成啊！
0: 三年转眼错就啥？三年过年哪能嘞？
1: 阿都岁数你别念，参与瓜木都苦瓜，这里是更好忙的办啊！嘿，阿都气度和米度，你土瓜更好忙，都都白露时，年年一步是一节，只三白露别啥。包三路时三年母灭吧一节隔哈路你只读国比的路时历年加塞比加纳的路时隔哈曼腾啊
0: 三年转眼错就啥三年过年那么累
1: 加纳瓜一节错里塔阿里伊塔斯加纳妈求你子你妈子都应我妈年听灭声啊明星神木的瓜就没加拿鹅子里一节嘛鹅球里子加拿嘛排骨他阿瓜子做那发哈他妈瓜族里一我妈捏他面试装啊扎铺瓜哥夫斯擦擦球里子加拿嘛扎铺苦瓜实施你吃荔枝乌夫嘛捏一把瓜撒你连累哈毛囧啊扎铺扎的瓜就不瓜子加拿一节苦瓜吃里路一直麻木是他咋不咋的话就不求你知道叫那么同你对合理子咋不得差什么没没咋被你你们谁话就给那不给他求你的给他叫那么铺嘴话当啊一门话啊哥嘴在路时因为你是让么话子嘿怕是你求一门结果嘴你都提示了他你忙啊呗叫那么铺别的老公啊你亚那妈提拔的话不然你我一忙的你吃了只抓路一个的事亚塞切给你铺嘴让你话子
2: 听不听了我第二门的说不阿姐说话话子一直听妈瓜念暖的听不过听不过刚吃那三路你说母瓜特别麻烦妈瓜阿妹你你咪母瓜在你提吃妈的路念我白妈母姐那那个我可念的灵啊我你暖妈阿妹了努点读着面壁书如果地瓜被你立有了你着送马着无少求马团密密个被立密码的阿们提起着几百努点读着六年后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其些破七十八对其十年他对其年破国家的马币也要大会路我老的博会开不别苦哦多不马币要破又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破里里阿黑破怕对大门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明个苦秋亚其马币的破里里西拉莫拉之为他我家也多而家少，下年起破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也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地怕得对去拉少，来我去的个地来，打比马卡手比去去门去拉打比有，我去的个地来打比家。

你去人去考考，你那时候二十大和大家问过，这夫妇啊，跟那位补贴，他给的油费，他妈那位来。你还考就去一下费大和大家问个一笔的来。原来是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大和大家问我，政府补贴付那个拉费的卡子的给钱，结果到那来卡亚他那个拉费又会追加交费。你去人去考考，去跑那个拉费付卡嘛交呢？卡给的油烟呢？大哥，我好过我妹妹托马拉，对马路付那个拉费欧亚，付起油牌费车。不排位大口大家位我就对我给了位我呀你去人去考考对哈巴对你打的鼓我给了位我父辈爷爷父爷不他鼓对卡起对不为用你我给了位父有排位车米卡我代表买我考个多个与老切打来大口大家与老五爷位车夫妻我给了夫妻老口为求夫妻多为求大口为业为求来发票口为求我们靠北家这个求地也配备谢我跟那位夫妇靠马求对马业我为业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滑智能一机我怎么为业户夫妻夫阿基我跟那位也卡我的也为费我夫妇口气把和我马卡带配可惜把口味莫不够，马个嘎拉不有。你妈耶，莫不耶把大口大家不够，得骂他接地个嘎拉。个嘎拉不服来，接地怎么我来问他为我铺为，得还服表可得请俺服他有。莫得也为今马个俺还把个嘎拉，莫铺个与那手可开大为发票他就不有。你妈喽。我跟那位夫妇开的油，等你来，我想那是哪里？打来打去的去哪里？他，我靠！我跟那位夫妇的夜排位，第有车就有排，有个可能，我等你要靠个夜戏，买黑锅买夜车。对，我好个夜排位没得车，我为把我好个我个叫大位二位马他洗下锅，我跟那位夫妇拉哈小把打拉排。起来，卡可为的爬莫好个个一排为有。你，但那来卡可一排为抓数去，莫不把我可为个个服务平台可吹起只有排，如果可能，是我可抵达为卡可为莫好个只一排为有。谢，我可莫不个一排为第三平台吹。我会把月沙夫 APP 和吹气加油牌，如果可能够，我可云拿的卡气的切割，莫加油牌。我跟那位夫拉哈嘎欧嘎多牌为有，我可问问莫够，阿可加个古拉布啊？哦，我可问了莫够莫好个加油牌为，马黑嘞阿可有古拉为一牌为 O to O 抓下去。莫不把云沙夫 APP 和吹气加油牌，如果可能够，我可云拿的卡气的切割莫加油牌费。抓下去拉哈嘎欧嘎倒闭牌费有，我可问问莫够，米卡莫好个加油牌，莫我古把它阿可有古拉自家牌费有。谢马路，我个拉位补贴吹液他个，你得为我卡。对，这个客厅要靠大口大家的这五个，第有趣的不爱有牌，第二个有牌，也看没得这五位的不爱这第一牌。

你莫为把补贴那个那边莫漏大可呢我不晓得过支付立即不大个就哈过政府那个那边补贴不晓得大别有谢莫为把补贴补那个那边莫为个可呢过莫好把勒莫非古拉把他我落个小姐比哦莫为把莫为可呢莫起马克个勒莫好把他推可比古莫为把他推可比为不可政府那个那边补贴不勒马推可啦亚卡的不过为古可也配为有七婆阿姐妈为俄罗斯家伙，云南省三五天为微信公众号可，你去人气可可莫比莫四八一五一为，依旧花心做了可，叫你喊你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王宁在普洱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云南37.79万名考生赶考；临沧举例提升防灾减灾实战化水平；西蒙零碳学校走出边疆绿色办学新路；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中国反对美国制裁古巴国家主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6月4日至5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普洱市墨江县调研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并讲党课。他强调，各级书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今年以来，我省切实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为充分挖掘粮食扩面增产新潜力，我省因地制宜推广旱地优质稻种植及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今年全省计划推广旱地优质稻52万亩，实施咽后玉米、咽后大豆等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27.9万亩，力争全年粮食获得丰收。记者近日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207柜3941吨。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云南37.79万名考生赶考，全省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调联动，积极做好防范考试作弊、服务保障等工作。今年全省16个州市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入训以来，面对强将与频发

0: 态势，临沧市各县区因地制宜，从机制建设、预警联动、值班值守、隐患整治、包保责任等方面落实防汛减灾工作，提升防灾减灾实战化水平。在普洱市西蒙县的中鹤镇小学和新场镇中小学，教学楼顶的一片片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力，成为零碳校园的实践样板。两个学校年发电64万度，每年为学校节省近10万元电费。从护眼灯到热水器，从太阳能路灯到垃圾分类，一场绿色变革正在瓦山校园悄然发生。记者获悉，2026年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系列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2日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举办，历时4天，围绕6大篇章打造全域节庆活动，实现赛事竞技、非遗传承、户外运动、消费惠民、夜间文旅深度融合。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截至6月6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个铁路口岸组成，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6月7日上午，国道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10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6月5日就美国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等答记者问。发言人说，美方公然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列入制裁名单，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国防部6月6日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时至20时，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7日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6月7日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61人死亡，3020人受伤。6月7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聚焦产业升级与交通枢纽建设双轮驱动，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红利，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挖特色资源，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一根根优质竹笋经过标准化加工，即将销往全国市场。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岗
3: 是看到这里的这个原料产地以及这个人口大县的用工方便，再加上政府呢对我们的一个各方面政策的那个帮助上，一年的产值在20000吨左右。
2: 近年来，镇雄县充分发挥生态、人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建成五金、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加工等

0: 等多个产业园区，吸引48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就业 1.6 万余人，实现产值约12亿元。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作为沪滇协作标杆园区，占地 282.5 亩，已签约落地49家企业，培育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构建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协作模式。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曾春梅：
1: 那有一家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就是米峰科技。那么目前呢，是把部分的制造放在了我们园区，主要是瞄准了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资源，像我们的绿色电，还有我们的锗金属的这个资源储备，它会带动它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集聚。那么整体呢，会把咱们云南的光电产业往上推一个台阶。
0: 云南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畅通长江经济带与南亚、东南亚物流通道，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作为云南通江达海的核心节点，目前水富港中嘴作业区、中心作业区及铁路专用线已全面投用，正加速推进智慧港口建设。2025年货运量1178.55万吨，正式迈入千万吨级港口行列。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2: 智慧港口建成后，将实现装卸自动化、调度智能化，并与长江沿线港口数据互联，助力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一体化发展。
0: 依托中老铁路多式联运体系，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布局，2025年办理量达48.1万 TEU， 国际标准集装箱创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开通以来，昆明中心站累计开行中老国际货运列车2953列，发运货物超129万吨。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昆明中心站总经理助理周刚华：
3: 昆明中心站作为长江经济带衔接南亚、东南亚的关键物流节点，集聚了川渝、江浙沪等沿线日用百货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农副产品，依托南煤快线实现双向货物流通，推动贸易、产业、物流深度融合，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加强了长江经济带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往来。
0: 十年深耕，硕果盈之，云南产业与交通协同发力，互促共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深走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梁旭东：
4: 2025年电解铝产量是2015年的5.1倍，绿色铝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成功创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全省稀贵金属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84千米，是2015年的1.7倍。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高铁实现了从无到有，达到121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运营数量15个，居全国第4。全省7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
5: 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开考，云南37.79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门口，早上8点刚过，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今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37万人，也是3+1+2新高考模式的第二年，考务流程更加的成熟，考生和家长应对也更加从容。
0: 考生家长杨梅：
7: 学校管理挺好的，就是老师比较细心，家长也比较放心嘛，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考自理想的大学。
0: 高考期间，昆明交警部门推出多项柔性执法服务措施，对于送考过程中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接报交通事故结合实际情况无人机先行处置，地面警力快勘快撤，确保广大考生交通出行安全顺畅。
8: 昆巴中呢是昆明市最大的考点之一，在昆巴中考点入场的龙江路上，东西两个考生通道，交警部门都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即停即走。为了实现道路交通效率的最大化，交警部门为每个考点制定了一校一策的护考策略。
5: 考生家长妙女士：
9: 这个很流畅，没有那个堵点，我觉得很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路上顺畅的话，觉得孩子也会考得很顺畅很顺利。
5: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张仁元
10: 协助属地的派出所进行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如果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身份证件丢失啊，到现场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找到我们的民警，我们会帮助他核实身份，可以进入考场。
5: 今年高考，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奔赴考场，这是她坚持送考陪考的第16年。
11: 请大家记着，女高精神，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加油！
5: 16年来，张桂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今年高考，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会同公安、疾控、无线电管理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护航行动，加强考点周边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食品卫生检查和防噪降噪等保障措施。一大早，玉溪市内各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大理市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和重点路口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精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昭通市提前部署志愿服务，在考点外为考生提供矿泉水2B铅笔、碳素笔及各类应急物资。针对部分晕车考生，临沧市交警调配警用摩托车1对1护送。曲靖市各考点提前开展校园环境全面清扫消杀，逐一检修考场监控、听力、照明等设备。考生家长范茂宽：
12: 做得比较到位，包括这个交通、食品安全还有周边环境都做了精细的布置，我作为今年的一个学生家长很放心。
5: 针对考试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怒江、迪庆、宝山、普洱、文山、红河、楚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应急交通等部门提前规划部署，积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处副处长楚二娟：
13: 针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发布专题气象预报，指导各地考点准备防灾物资，为考生提供防雨防潮暖心服务，同时在考试期间做好24小时联合值班值守，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高考平安有序。
5: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14: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四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15: 但是我们国安还有
16: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14: 涉及到濒危的啊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参展、一定要提前啊去这个宾管部门啊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17: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15: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包错吧，基地包靠思下思那表要靠侬个家都表落好别开脚。习近平，老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吐露一个多杰的。习近平希望大家关注为了亚国朝鲜未来国家为大黑难的一度。万里破色就都很强硬。你那为了黑亚些七十八十一国家的大小靠别国亚国一雄。第三次地皮的卡加来俄鲁哈鲁为那普哈拉国古法为奥佩奥卡西拉兹。这么为了黑个人家寡妇大多可的个来大家白夜个子。我还把不太咖啡，祖国为我们国家为铺垫大地，写话我去我喊亲娃娃爸陪家。祖国破，阿们家古巴为国家主席他没拍皮皮他妈照顾，大我好顾滴了滴了哎，只来那喊。国哈帮俺打发，祖国主要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人民大会堂。祖国拉来，国家大黑难达拉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吐露个多杰的。习近平认为，祖国破，卡塔加老挝塔来，我自国大哥自个做家为我出门打卡小为用。马希马那个家来，老挝米卡米塔何为社会主义呀国主给，加大来老破的个。做亚拉维或亚摩维或超门达盖度多，迪波里加达格波加达，迪波塔迪波加加达勒迪盖度，尼波维或超门卡阿杰达维迪比国迪加兹，迪杰加达勒，可但是可丁里维或亚可加或布迪布迪维或超帕拉兹，图勒国维老婆祖国大征服了五米亚老五米。我错过拉维勒，嘎嘎拉维塔奥布尔加，老婆，你婆我错门维，阿基迪比国地达拉杜维塔乔加，多罗维，祖国叫嘎巴沃维，迪加塔迪加尤，迪加迪勒可代斯可丁里维奥亚可加奥布迪布迪维奥错佩拉兹杜维奥克吉姆维格吉加兹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加金正恩古比勒，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可哈巴欣达勒高尼表亚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国家大黑纳达，这来习近平总书记和亚斯可加些可诺朝鲜苗对簿国家大黑国纳达为由。国哈巴恩大来安社会书记员尼普斯莫加西尔顿勒产，我大来何为作为加巴沃卡就希维的勒，书记乌伯勒古何古达盖维大可下手，要是这个位，在家里书记拿出来的勒，习近平总书记古达拉维的卡克的嘎子乌伯勒何为作为加巴沃卡就达勒的嘎子。迪克嘎维，做了阿米罗亚国库，奥巴普米维一时沃鲁拉维第七十瓦对高，七五十克第哈布克奥奇弗罗马秀，小克刘立西第七十瓦对沃鲁拉嘎，阿基马维丁哥一时沃鲁拉维丁年杰嘎谢希国哈奥奇的对黑嘎，库阿巴森，你希兰吉克克高考维打的哈拉，伊那维里黑亚谢七十瓦谢希国哈嘎。考试为考亚考拉秀，是的马为的咖喱给咖喱莫门格，奥维白达勒的咖喱加达达勒，考试为加恩维塔法，亚咖比维加的的达兹。米亚噶哈拉乔巴拉维，米伊拉开维奥罗塔恩勒理查斯的马里西奇噶的皮的卡加勒，俄鲁哈鲁维塔法维加的达兹，奥代普哈拉古亚咖维的多西拉兹。不是西某些为主扩增。

0: 小学来西叉州读小学，离黑格一国寡妇把我去的个比达，我去他住来大多比的哈拉子，其余的陪他住来，我下马派多比叫黑格拍手，离黑格亲家，的考虑为大家，考起我娃都可以多家，的考虑家离黑格大不白亚拉为的七娃把开家。你来去过的七十个里啦，一木子一大为苦哈巴的是光大嘞，你请他的度，一大为二哥，下个里啦米做体育就是要的度。偷到大为干那他家莫非？你来去过我哈巴不他家为，如果苏米为破巴带大为阿米家破，谢娃我去我喊请娃娃娃巴家，我哈巴过谢哈的去死娃娃巴罗马秀。苦哈巴是你们说，过到二十七的家，四川就在沟西打来，家属不晓得不得多，坐苦阿门打为面包车来，火车的结果打为四多，四多为苦写阿的就哈的实习，写阿他古比来古比马拿来实习。我叫不多古马巴阿尼他里那不把他古比为阿米加坡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他没拍比杜维奥麦克说个为他。如果破马脚的古币，古币，阿米加破古巴塔多次币，后排币为哈海西，的确嘞，克拉海拉为阿夸塔加亚加吉为海西罗。俄罗斯国法不管你们破古币，这点米为奥亚斯哪里打来，唔碰起哪里他咖啡。而法库西图奥克比尔格罗德州、布列斯克州、莫斯科州的五米乌克兰维吾尔自治区，写下写起高铁塔波吉拉丘。这里五米为斯宁普塔，伊拉米以色列五米塔到达莫西波派比，是嘞，以色列破黎巴嫩塔波派比为塔的可比为用。阿米加州托特拉帕国为伊拉克界第五岛。多杰达为佩洛国国拉来杰达拉乔，若以色列州里内塔尼亚夫塔国比来伊拉塔博派比为海西兹独国。亚尼维科斯下次来调解突击阿比尤多突击法博格加达廖努维奥罗国纳汉麦。
1: 我是多卡乔黑，第一卡乔黑他达何达，我是亚国卡第一乔黑。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七十婆七十八对七十年他对七年婆国家的马币亚个大会楼无论的博会开不别苦哦都不马币哦婆又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婆里里阿黑婆帕对大明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明个苦秋亚七马币的婆里里西拉莫拉之为他我家家多而家少，下年起破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也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地怕的对去拉少，来我去的月地来，打比马怕手比去去门去拉打比有，我去的月地来，打比家比也家对马对多家打比有，来我去的月对多家打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他爷爷的爷爷修。

你去人去考考，你那时候我是大口大家问过，政府不阿个那边补贴，阿个的油费他妈那边来。你还好，就和一下被大口大家问个一笔的来。原来是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大口大家问过，政府补贴铺阿个拉费的卡子得给钱。结果到那里卡亚塔阿个拉费又会。

水加浇肥。你去人去看看，去破个格拉维铺卡马浇呐，卡克的油叶呐，大吉我好古我闷闷托马拉。对马路，铺个格拉维奥亚，夫妻有排位坐，无排位大去大家位奥坐。对，个格拉维奥亚。你去人去看看，对哈巴对你打的鼓。我跟老爸父辈爷爷父爷不太过得客气的不会用你我跟老爸父有陪伴着你看我代表买我和我大哥与老切打来大哥大家与老爸爷爷的夫妻我跟老夫妻老婆爷爷夫妻大爷爷大哥爷爷爷爷来发票爷爷我买卡贝家这个做爹爷陪伴谢我跟老爸父看马脚对马爷我不爷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滑智能一件我怎么不爷过不贴父阿姐我跟老爸也看我的也不爷我父可以把父我马卡带陪可以把父我为我不过马个跟老爸有你马爷我不爷把大哥大家不过对马他接地我跟老爸我跟老爸父来，记得怎么我来问他为我父为，对他父表哥的亲阿父可以用。我的爷爷今妈和阿哈爸我跟啦，我父哥与那时可开大为发票他就会用。你妈喽，我跟老爸父开开的有。等你来，我说那是哪里？打来打去的去哪里？他我和我跟老爸父的爷牌为，第有车就有牌。有个可能，我对你有可个也是，买黑锅买野炒。对，我好个也排位没得吹，我不把我好个我个叫大位二位马塔西哈个，我个那位夫拉哈小巴达拉排。起来，哈可位的怕我好个个也排位有。你，但那来哈可也排位抓数吹。我不把我靠为哥哥服务平台靠吹气加油牌有个可能是我靠地大为卡靠为莫好格加一牌为有谢我靠莫不过一牌为第三平台吹我不把与三副 APP 靠吹气加油牌有个可能过我靠与那得卡气的切格莫加油牌我跟那边夫拉哈嘎欧嘎多牌为有我靠我为莫古阿靠这个古拉布啊哦我靠我来莫古莫好格这有牌位马黑来阿靠有古拉位也牌位 O2O 抓下去莫我把云沙富 APP 靠吹起这有牌有个可能古我靠云那得卡起的切格莫加我牌位抓下去拉哈嘎我嘎倒闭牌位有我靠我为莫古米卡莫好格这有牌莫我古巴他阿靠有古拉自家牌位有谢马路我跟老爸父贴吹一他古你得为我卡对这个客厅要靠大客大家的这位古第一吹的不爱有牌第二个有牌也卡莫的这位位的不爱这第一牌位你莫不把补贴那个那位莫乐大可诺我不说他哥支付立即不大哥就哈哥支付那个那位补贴不说吧大位有谢莫不把补贴不那个那位莫不个可诺哥莫好把来莫不鼓拉把他我落个小借币哦莫不把莫不可诺莫起马克个来莫好把他推靠屁股，莫不把他推靠屁股不靠，政府那个那位补贴不来，莫推靠啦。也看得不过外国国业牌没有。七婆阿给妈为俄罗斯干活，云南省三五天为微信公众号靠，你去人去靠靠，莫比莫四八一五一为，依旧花心抓了靠，叫你喊你买。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我不敢说你是多么俺就是在叫么人啊
3: 你是网球外部阿姨说花花的铁路阿姨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马官一级马明年铁里啊习近平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侯磊的抓鼻子的一个娃习近平年出发黑泥瓜就过泥瓜起朝鲜官会是为的梦随就进了

0: wanini pua shikwa imi mumi chani kwa. Yena kwa mozatu kuza jisuni za ci shimuyu masiranga. Waha ha chi kwa yuga kwa bupu hua dawa mani megwe pu samu lidu li ha ni ci ni sepe zuluwa. Chungwenye megwe kuba kwe ja ju si de ga xiang u yima de bidi nyanga. Amanye mami di shi zizuma muza jonga. Nalusubu. Chuhan wani moluta.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命党会党八三级的领导嘛，中国国国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提了办啊。中国人阿特阿米老吴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讨论的转变了国家。习近平提了办啊，中国人阿特阿米老吴的人，俺来个接阿克十九车嘛，国家阿比说哈，马格勒路老吴七七国会委员会瓦达嘛，协会主义一九国几大嘛的，滴滴都抓。 阿克塔勒虎瓦达勒虎中老年鬼虽然和我妈一时一把拉子起码地球阿们一时和你中老面和提队长啊没嘛带么再听完子等啊后来年提队长啊中国共产党政府比巴西老吴的塔勒虎比都抓了嘛的阿克那么我老吴的九年你就虽然和我一百的多一把拉子被他们的阿克不冲啊中国的大哈利布勒虎瓦子是 中老民和提段阿贝罗组长我们一百地图一百人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库布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出海很尼瓜久五尼瓜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为十五代目随就进啊！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四年帕夫地图为国国随就进忙哦，今年是苦不个今年，累累地图朝鲜国国随不得么随就进忙哦。从哈历年过去，往年过去，四位书记往年年，凡是某将些国移民前年个事，第三日我人民对中国父子白罗，书记孟杰虎呢，下对王子白大妈多多专门制度一个，今年大连忙个，一年提的等哈。
1: 提早过的早书记念，习近平总书记阿克普呢，白马大妈俄俄所做话子，莫杰虎呢，吉娃人民一族的子，提早呢，提早的伙食一，提早呢，提早的伙食乐队，提早呢，提早的伙食所在，从始初就和马说把所谓的他来和你伙食，刚刚三天话子，莫杰本我一时一把拉子等啊，老师不说定了你他交完年，阿们过去。 中老买单结果挂就四十五度了嘛，吃三亩地马吃做的事。这条题库一直在等他填废过挂，你吃富不让念过。天马挂六连四十，吃你们对马吃主要是。这条题库一直在等他填废过挂，我吃穷富马吃不让话。第二苦挂，四十二点面临过度了嘛呢？咋都过哈？你吃提对中啊？初哈是他，你多年一次愁苦，莫咋都苦嘛也都过话。
0: 原来我都过早说呢，咋吃是没有嘛事情啊？第三天都过的都他妈带我们做好事，每一年每个密码一级的这是，可让我妈一宿上说完的字，一张门装密码一宿上普及的怎样啊？都是不说你讲完呢，你都能认识抽空，提前香格里拉，阿姆在带来空我妈，从哈吃过年过周，你吃年年过去香格里拉，超市过的女的过一万怎啊？干嘛呢？第二意思。
1: 第七周的嘛，如果他是你公务员子，带来公务员，是你独孤的早晚子，一百挂固定女务员，八十的瓦矿务员，三块干净九米一百六十二只的大瓦的子你行啊？一则是双个号码挂就交完年，你都能吃着过，我哈哈再挂起。如果不破坏的话嘛，你没怪破，三门里头里哈你吃你三百做的事，对嘛呢？你哈哈绝对是没怪破，三行地址是三百年的年过啊。 从哈十年来话他，怪俄木多久？你历史久，四川就这个写过久。当时危险里头挂，出了臭油烟还是免不成木多天妈妈。俄咋个多木多大妈天妈的抬了火瓦斯，一得挂啥有事？啥有没得？就这么办了事是吧？没得么没得挂，少个退缩。说哈我尼他，没怪你，五八怪家主席的家乡我赢了，没法嘛得么地的命啊？没怪你。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的家乡路米内瓜萨多格，他妈呢，三八十的双木头是他妈的对门话当啊！给了你中国人一共他妈的二个背的，中国人没怪的，古巴的家次家乡路一年嘛拿副歌，古巴把些。

0: Ujiwa, Mujia Bung Ujiwa, Dradamade, Kulu Nema, Nafuazibella. Nalasubu Chipechambu, Ejitimagua, Mami Drama, Tiwachinanagua, Ajiso, Milo Yoko Sanyali Juasi, Nana Jolani, Zegu, Wagalamade, Nami Shikumandawa, Amukitota, Zelotile.
1: Ishi Song So,
2: Soshi Walehu,
3: Ishi Hegua, Mujiji, Shijipi Becker, So Gale.
4: 你多林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多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和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妈我一妈那个大拉苏大路子的妈个妈咪叫他提的孤独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个每届特地在路你家妈个住拿出的孤独王的子2000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何时你梦见得的是我妈一百户籍的子，初时你国家过大吉的子，哈里密码一级的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热，带来和我妈兄弟人比户籍的子，怪苦怪八卦，中华咱是咱一部。第零提我比，三头你就的芝麻的绿多的知识，市民老师过比。社会主义阿们和你国国家做任务一马国在我一大马和我的资本啊
5: 可能你能抓死你
6: 你厉害你对我我
5: 那那什么你是我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不你抓岗啊
0: 错卡错心的一年很多的得力抓岗啊做卡瓜素天使相当好的嘛提马德摩求成啊。提路皮可瓜比相直光啊他。提一代好的嘛提哈丑次丑皮方面路易子满的。你我的母阿妈做卡瓜提一好的嘛你哈皮方面路易子满的。你花马吉是瓜相五百阿弟子个大当啊。可是提一你哈丑次里皮方面路易子满的。提有咱们提最起的嘛主要是什么发生很多妈妈告诉白马故事你的子当啊
7: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那么累
0: 错卡很多妈发生的你最怎么当啊有怪这个一直等他们抓抓很多妈阿里妈和阿比最妈你的米不行啊很多妈呢卡过按这首歌啊汉德瓜很小数年大最大卡瓜数年汉德瓜年大的干啊可是汉德玛这些恶地里一无满能啊第二年汉德玛你还读过吗啊最早我们的汉德瓜很满年最早的啊
7: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那么累
0: 把谁重新运上我们呢一次挂就被他挂不你挂十年嘛重新抓抓预算啊。重新投挂天天送啊比不地汉五百。投挂提大不地挖数年天天送啊。八岁第一年汉都提得啊的第一档啊。可是我是提历史啊几百八岁一点年重新投第一档啊。提来拍三个你还把故事一瓦的你错就结束。你来拍马扎西可是你思考比例过在你一点点错就点数。三一直抓抓汉度瓜很最早我们吃马地数。李这个一直抓抓可吹过我的马一直头抓抓不低级档啊。来扎的头不读你别看过年纪。可是从一头马你也看过大西塔从另外提起瓜的汉度抓档啊。在里面头瓜不低一成啊。
7: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那么累
0: 阿都是苏尼贝尼参与过木都苦瓜这里是跟哈曼的贝尼提阿都七度和米度一土瓜跟哈曼都都贝鲁是年年一步是一节只是贝鲁别杀不杀鲁是三年母灭吧一节隔哈路你只读国比贝鲁士里面加塞比加纳贝鲁士隔哈曼的啊

阿木尼，哈巴瓜多咪咪带十几百老，你什么瓜嘛？那个，瓜可年听哩个，有年不怕爸怕他哩听哩记，有年那一啥都让什么生啊？有年哈巴干年纪，咪咪干年纪，哈巴瓜起嘛过瓜起，咪咪啊瓜起嘛过瓜起，没第四年没来不吃哩，马牛三年没吃三哩，哈巴瓜多咪咪带十几。过马路呢，你说出牌啊？哈巴咱妈转一趟，咪咪咱妈转一趟。你说什么梦了我？你说什么误了我？阿塔咱里有得不？阿杜咱里有得不？一是害你欺了他，一是错就过万里。路苦路迷梦都塞，过去阿姆十夜里。你说么瓜刚吃哇？你说路瓜那啥哇？